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7: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25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26号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25号，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26号，经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倡议，安理会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主持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作形式通报，100多国代表，包括20多国外长和高级别代表专程出席。王毅在讲话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眼下的挑战考验国际社会守护和平的信念、秉持公道的决心、革故鼎新的勇气，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26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6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 记者26号获悉，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批准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旨在进一步筑牢安全底线，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26号，中国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6.1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26号，第7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8: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华强北梳理商圈真实销售数据与顾客口碑，推出了首份 AI 八骏热门榜单，为全球采购商打造了 AI 硬件风向标。节目上半段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从中国电子第一街华强北看深圳 AI 产业加速突围。在中国今

0: 吉林省长春市有这样一位医者，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天津是和明崇文化颇有渊源的一座城市，至今仍有不少虫友喜欢和小虫子打交道，听他们悦耳的鸣叫声。那么养明虫到底是玩物丧志还是一种文化传承呢？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跟随天津台走进明虫的世界。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护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和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一起走进他们。今天热点我们来聊聊从共富市集看共同富裕。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华强北被誉为中国电子第一街及亚洲规模领先的电子产品集散地。2026年2月，华强北梳理商圈真实销售数据与顾客口碑，推出了首份 AI 八骏热门榜单，八大品类覆盖了低空经济、智能陪伴、智能穿戴等，既为普通消费者提供了清晰的科技产品购买参考，也为全球采购商打造了 AI 硬件风向标。节目上半段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从电子第一街华强北看深圳 AI 产业加速突围。
2: 自首批 AI 八骏榜单发布以来，华强北相关品类销售额增长明显，无人机、 AI 眼镜等增长更超过 80% 到 90%。 兼具实用性与高性价比的科技新品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消费者、采购商专程前来选购洽谈合作。现场消费者
3: 是一些就是 AI 类的产品吧，产品种类很多，就是很多新的创新的一些产品。
2: 现场消费者
4: 这里的电子产品很多，换代很快，质量也不错。
2: 今年四月，第二批 AI 八骏发布秀在华强北重磅亮相，集中向中外采购商与消费者展示了口碑出众的科技新品，产品涵盖 AI 眼镜、无人机、 AI 学习机等八大品类。这份榜单不仅是一份实用的消费选购清单，更是一张亮眼的 AI 产业发展答卷，向外充分展现了华强北上午设计、下午打样、次日量产、一周出海的全产业链硬核优势。第二批 AI 八骏上榜产品公司副总裁林鹏：
5: 我们这个产品啊，是叫 AI 的移动监控机器人，它最大的特点在于它可以进行移动，是可以通过我们手机在后台去控制它进行四处的巡走，所以我们叫全屋智能巡检。应该说在深圳，在大湾区，只要我们能想到的，基本上这边的供应链都能马上实现啊。这里的效率是全球屈指可数的，深圳就是一片沃土啊，这里的效率跟营商环境，包括对我们企业的服务的意识，是绝对是值得我们去点赞夸奖的。
2: 第二批 AI 八骏上榜产品公司总经理张国平：
6: 这一批我们是用的是学习机跟翻译机新品展示。自从上一次的 AI 八骏到现在这一批开始，其实我们的销量的话有20%的提升，我们的产品也不断的都在迭代更新。会让大家更多的跟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去做一些产品出来，让大家用的会更省心。
2: 目前华强北商圈面积约1.45平方公里，集聚35家专业市场，超11.5万家商事主体。商圈内的元器件和消费电子产品远销183个国家和地区，日均客流量约75万人次，其中外籍客商约7000人次。1公里电子信息产业生态圈，1星期全流程高速制造圈，一体化要素高效协同圈，

0: 全球市场，由广东省商务厅主办的2026广东省乐购小镇产销对接会近日同样落地深圳华强北。在此基础上，广东还接续启动广东优品购活动，进一步释放市场消费潜力。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经济发展办公室一级科员刘俊奇：
1: 依托 AI 八骏等消费榜单机制，动态捕捉全球消费趋势，反向指导企业研发和生产，让广东制造更懂市场。借助乐购小镇产销对接平台，叠加跨境电商、直播电商、国际采购商资源，推动更多优质产品实现在华强北首发，向全球铺开。
0: 如今的华强北已然成为观察深圳 AI 产业发展的重要窗口。截至今年四月，深圳人工智能归上企业超2600家，2025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约2200亿，产业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梯队，人工智能产业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今年五月，2026全球人工智能终端展暨第7届深圳国际人工智能展览会在深圳盛大举办。展会聚集400余家行业企业、20000余名开发者以及50000余名专业观众，数千款前沿科技产品亮相。展会围绕底层技术突破、终端硬件创新、场景落地对接与产业生态构建的全链条，全方位展现 AI 终端产业从技术突破到商业落地的阶段性成果。深圳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执行会长朗丽燕：
2: 如果说2024年到2025年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技术狂飙期的话，那么今年2026年就将是迎来人工智能的价值兑现期。当 AI 加速从云端走向实体终端，人机交互的入口正在被全面的重新重构。
0: 某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公共事务负责人微婷：
3: 智能终端展，那它本身作为我们深圳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人工智能对外的展示窗口，那我们希望借助这个平台，一来的话是为整个的行业带去我们最新的技术，包括我们最新的这个智能体的发布，那第二个的话，我们也希望通过依托这个平台，能够让更多的行业客户，包括说我们整个产业链上下游整个的生态能够看见我们，真正让我们的技术能够被这些行业应用到。
0: 本次展会设置新一代人工智能终端、具身智能及人形机器人、数智城市、创新创业展区等6大核心展区，同时创新落地 OPC 一人一展位计划，为中小企业与独立开发者搭建零门槛展示平台，生动诠释一人及一条产品线的产业新形态。今年以来 ，OPC 一人公司模式在深圳发展迅猛，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构建产业极具创新活跃的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深圳在2026年初印发实施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引领地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后续将系统整合人才乐业安居政策、产业扶持政策以及生态服务资源，为企业提供落地有保障、发展有政策、成长有生态的创业环境。19岁的创业者魏思远正是深圳 OPC 创业生态的先行者。他高中时期便在深圳边读书边创业，凭借自主研发的消费级无人机打开欧洲、澳洲市场，赚得人生第一桶金。如今他已在深圳、广州分别设立2家公司，在消费级及行业级无人机的研发与生产等方面打出一片天地。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魏思远：
4: 深圳 OPC 的生态，它完完全是一个就是很超脱的事情。我们通过 OPC 的话，是你一个人有一点点资金，然后再加上 AI 的软件，然后你可以去把自己想要的东西，把它真正从零到一把它落地，把你的 idea 从一个天马行空的想法变成一个能落到实施地利，然后能进到商业化的模式里面的一个东西。然后我觉得就是敢闯敢试吧，我觉得也是我们深圳带给所有人的一种精神。
0: 在深圳，像魏思远这样年轻有为、敢闯敢拼的人工智能创新人才正不断涌现。根据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引领地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目标，深圳到2027年底计划建成超10家、面积均不少于10000平方米、集聚效应明显、中国领先的 OPC 社区，培育超1000家高成长性人工智能创业企业，集聚超10000名人工智能创新创业人才。科技浪潮奔涌向前，创新深圳步履不停。从华强北 AI 八骏榜单的持续出圈，到人工智能展会的成果荟萃，再到 OPC 创业生态的蓬勃兴起， 深圳正以实干姿态书写着人工。

0: 智能产业发展的生动篇章。未来依托完善的产业链、优质的营商环境与包容的创新生态，深圳将持续推动 AI 产业蓬勃发展，让广东制造、中国创新乘着科技东风走遍全球，汇集世界，书写更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精彩故事。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有这样一位医者，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人类与疾病的漫长斗争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既是技术的拓荒者，也是生命的守望人。他们用尽一生时光，只为攻克一道医学难关，在生死边缘为患者多争取一份希望。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就有这样一位医者，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38年，从青丝到白发，他将介入这把微创的手术刀打磨成对抗脑卒中的关键武器。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
3: 用这种技术惠民于百姓，能救治病人，我们50%-60%的病人完全可以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或者呢可以自理的状态。
4: 脑卒中发病急，致死致残率高，抢救必须分秒必争，而神经介入治疗被誉为在大脑血管中穿针引线。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教授带领团队常年奋战在介入手术一线，凭借深厚的理论积淀与娴熟的操作技能，于方寸之间化解万千险情，抢救了无数危重患者。
3: 2015年开始到现在，我们每年多做250-300例，那么这10年我们可以说多了2500多例到3000例。
4: 1987年，南光贤从中国吉林省延边大学医学院毕业，怀揣着对医学的不懈追求，踏入了吉林省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医院，现在的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任职于神经内科。3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争取到了前往中国广州学习的名额，而这次学习成为他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
3: 学习的时候呢，不让你亲自操作，因为那时候开展神经介入的单位、大学医院这些专家教授们开展的人员也非常少，只是你在外面观摩看他们怎么做。那么回来之后呢，再不断的自己去探讨，而且再做一些动物实验。
4: 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的中国对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手段非常有限，开颅手术创伤大，风险高，许多患者因此失去最佳救治时机。刚从广州学习归来的南光贤毅然决定主攻神经介入，没有成熟的路径可循，没有充足的设备支持，最大的困难来自器材。当时纤细的导管、导丝等介入器具几乎完全依赖进口，价格昂贵的令人啧舌，还经常断货。经济拮据的患者和捉襟见肘的医疗条件，让南光贤和团队面临着难以想象的双重压力。
3: 我们当年呢，用的新的器具经过严格消毒之后，还可以用第二个病人，第二个病人之后我们再给他报废的。总之呢，因为你锁定了这一个技术是一个前沿的技术，那么你不断的克服重重困难，不断的去延续下去，这是咱们成为一个专家的一个毅力。在这种精神动力下吧，我们一直坚持。
4: 重复使用消毒器具，这在今天看来或许存在争议，但在那个特定的艰难起步期，却是医者为了挽救生命，在重重制约下所能做出的最大努力和担当。正是凭着这种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南光贤带领团队从最简单的动脉溶栓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在中国东北地区率先闯出了一条神经介入的诊疗之路。而真正的技术飞跃源于一次重要的国际交流。2013年，南光贤带领博士生团队赴国外学习，在手术室里，他亲眼目睹了当地神经外科医生运用一种支架取栓技术，将堵塞在大血管里的致命血块直接取出，瞬间开通血管。那一幕让他震撼不已。
3: 他也是在实验的阶段就应用于临床实践当中。
4: 回国后，南光贤立即组织团队攻关，经过近半年的精心准备，他们成功完成了首例支架取栓手术。这项技术如今已成为急性大血管闭塞性脑卒中救治的金标准。从最初的探索到全球技术普及，南光贤团队实现了关键的跨越。
3: 摸索着干，没想到2015年全球的用这个支架开通血管的技术推向了高潮，就把它变成了急性大血管闭塞引起的脑梗死，就脑血栓，这种方法是最佳的金标准模式，推出来了。哎呀，这下我们团队兴奋不已。
4: 截至目前，他们已成功完成这类手术近3000例，其中超过一半的患者恢复了正常生活和工作能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重获新生的家庭。2022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急诊室来了一位特殊的患者，来自中国吉林省敦化市的刘女士，怀孕初期陷入深度昏迷，母子命悬一线。接到电话时，南光贤自己正发着高烧，但患者病情紧急，南光贤顾不上自己的身体不适，立即组织为患者急救手术。
3: 感冒发烧，我们科的张丽教授呢也是感冒发烧。这个病人一个女性，30多岁，她还怀着孕，我们诊断都非常清楚，这静脉窦血栓是这个大的静脉回流堵了。我一看这个病人，这个生命危在旦夕，一定是通过神经介入开通血管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给张丽教授打了电话，我说你也别养病了，咱们救别人的命更重要。我们整整做了4个半小时，把这个血管开通了。这个病人第3天开始清醒过来，第8天就出院了，完全恢复正常了。
4: 现在刘女士已经能生活自理，这段跨越生死的经历也让医患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提起南光贤，刘女士的语气里满是感激。
5: 我这病当时特别凶险，手术风险还挺高的，蓝教授跟家里人几次沟通之后还是决定给我做手术，我家里人也是想搏一下，结果这个手术做得非常成功，我和孩子的命当时都保住了，特别感谢南教授，他就是我和孩子的救命恩人呢。我还以为我这辈子得卧床呢，结果没想到现在我就生活都能自理了。
4: 救别人的命比自己的命更重要，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南光贤用一次次挺身而出践行的医者誓言。然而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他希望这项救命技术惠及更多患者。南光贤将目光投向了与百姓最近的基层医疗机构，他创新性地提出了紧密型、植入型、复制粘贴型的基层帮扶模式，带领团队深入吉林省珲春市、安图市、通化市等地的基层医疗机构，手把手地复制粘贴出合格的基层医疗队伍。
3: 基层一个医院也覆盖几十万人口，那么基层医疗不行，患者本身不信任基层医疗的时候，他就得往外跑，耽误了这么长时间。第一个我们的帮扶例子就是珲春市医院，到现在为止他们的医生看病能力和我们基本是差不多的，那我们先后帮扶了安图了、通化了，现在通化我们人还是在那儿，天天在那儿灌输我们的理念、思想、技术，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把基层医疗帮起来，让他们真正的为当地的百姓去造福。
4: 医疗队员成员副主任医师毛颖就是被植入基层的一员，在珲春他把手术步骤制成手册贴在墙上，陪着当地医生反复演练。毛颖：
6: 我们通过这种医疗紧密型植入型的帮扶，能够是快速的让基层的诊疗水平得到提高， 这样呢是基层的百姓发病时候能够得到第一时间最快速的救治，治疗的这个时间越短越快，这个病人的预后呢就会越好。
4: 如今年过花甲的南光贤依然保持着每天2小时雷打不动的学习时间，在他的办公桌上，医学书籍和期刊永远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从手写病历到数字诊疗，从开颅巨创到微创介入，时代在变，技术在变，但他那颗不断探索、终身学习的医者之心从未改变。
3: 乐在每一日的学习，自在终身的探索，这就是我的座右铭。再老的专家教授，你不是万能，不断的去补短板，就是要学习。前东西你都能看得到、听得到，每做一件事的过程，你得要探索，你得总结。那在这个总结的基础上，你还再往前去探索。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天津是和明崇文化颇有渊源的一座城市，至今仍有不少虫友喜欢和小虫子打交道，听他们悦耳的鸣叫声。那么养明虫到底是玩物丧志，还是一种文化传承呢？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跟随天津台走进鸣虫的世界。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护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和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一起走进他们。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若有一个街道有约40000名产业工人，2200多户农户，远离大型商圈出现的自发交易市场，该如何管理？是任由自发进行，还是进行有序引导，则可实现多方获益？浙江杭州钱塘区前进街道7080共富市集就是空闲地里长出来的活力市场。为啥叫7080？因为最初摆摊的大多是70-80岁的老人，消费的大多是70后和80后。如今摆摊消费的群体更广，比如白天工人们买的新鲜便宜蔬菜是老奶奶自家种的，晚上一些工人和家属当起了小老板摆夜摊，一些大学生也尝试在这里创业。有人说这象征一场关乎生活与梦想的接力，一个市集汇聚各类人群，这样的共富叙事里有老中青各自奔跑的身影，有小空间孕育大希望的耕耘，昼夜接力热热闹闹的光景里氤氲着发展欣慰，烟火味中有可触可感的发展成果，激活草根经济新动能。市集里难能可贵的烟火味，杭州武林夜市串联起非遗、传统技艺、手工手作等业态，日均迎客近10万人次。江西修水县山口镇的街道上，线下摆摊与线上直播同步，大山里的新鲜辣椒酱等好产品给群众带来好收益。小市集既守住便民惠民的初心，又对接群众增收的需求，为特色产品搭建便捷销售渠道。市集里市场交易，人心交织，这是对民生五小事的精准把握，是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的务实实践。共同富裕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一个个正在发生的幸福故事。烟火味中有资源要素的加速流动，催生1+1=2的新生态。共富不是单一维度的增收，而是物质和精神的共进。有的地方推动资源要素流动， 串联乡村的生态山水、特色农产品与城市的休闲消费创意运营，打通种养、加工、文旅等产业链条。有的地方把老手工艺制品如扎染、花灯等融入新场景，赋予新意涵，通过品牌包装、线上线下推广，让手艺人既能手艺又能受益。烟火味中有发展主体的同频共振，铺展共建共治的新局面。拿7080共富市集来说，市集所在地以前没人管，街道靠前介入，完成从土地整理、硬化铺装到水电接入等建设，专业运营团队进行招商管理，做好业态规划。周围的农户、工人和青年创客等在同一空间里找准各自定位，荒土变热土，局部出彩正在带动全域提升。从田间地头到市井街巷，从线下摊位到云端平台，共富市集活力升腾，烟火气再浓些，融合味再足些，协同力再强些，更好守住为民初心，激活发展动能，凝聚奋进力量。每一个人都能在市场繁荣中共享发展成果，在携手同行中奔赴共赴未来。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说到虫鸣声，您的脑海里是不是会浮现出夏夜草丛里清脆的叫声，秋日窗边婉转的虫鸣？其实这小小的鸣虫藏着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底蕴，更是不少人快乐童年的印记。而天津也是和鸣虫文化颇有渊源的一座城市，至今仍有不少虫友喜欢和小虫子打交道，听他们悦耳的鸣叫声。那么您知道好鸣虫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养鸣虫有着怎样的学问？而且养鸣虫到底是玩物丧志，还是一种文化传承呢？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跟随天津台走进鸣虫的世界。
5: 在后城鸣虫博物馆里，大黄鹂和蛐蛐的叫声彼此应和着，闭上眼睛仿佛回到小时候夏日夜晚，躺在草地上仰望星空的情景，让人一下子放松下来。这家博物馆的主人名叫张泽明，他也是后城鸣虫俱乐部的创始人，金门鸣虫会会长。今年39岁的他，别看年纪不大，但从小就耳濡目染，跟着爷爷和爸爸养虫。对于养鸣虫，他可有着独到的见解。张泽明拿出一床刚刚成年的大黄鹂，如数家珍地介绍起来。
6: 这种虫呢是来自于咱们国家安徽地区黄山一带。这种虫的体型比较小，但是它的叫声呢和穿透力比较强，靠翅膀摩擦发出声音。它的叫声为什么受大家喜爱呢？就是它的音色变化就是高低起伏的，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音色，所以呢这个更受到虫友的喜爱了。
5: 鸣虫起源于3000多年前，最早是以斗虫的形式出现，到了唐朝，鸣虫成为了一种文化，当时宫廷内就开始饲养蟋蟀，夜间听其鸣叫。到了宋代，这种文化逐渐在民间流行起来。张泽明说，
6: 这个鸣虫呢，其实从历史上说呢，它有将近3000年的历史传承啊。尤其在南北宋时期呢，这个一些文人比较喜爱的一个斗虫，当时呢叫粗雉，哎，大家会在这个夏季的时候、秋季的时候去捕捉这个野生的这个蟋蟀，哎，就是咱们天津俗称的叫蛐蛐。捉回来之后呢，进行自己的饲养。现在咱们听到的蝈蝈的叫声啊、油葫芦的叫声啊，包括其他的一些鸣虫的叫声，其实呢是从清朝的时候才出现。
5: 说起天津，是和鸣虫文化很有渊源的一座城市。清朝鸣虫文化盛行，后来不少原本在宫廷饲养鸣虫的高手来到天津，也把饲养鸣虫的技术带了过来， 张泽明介绍说，直到现在，说到饲养鸣虫，天津都是一座怎么都绕不过的城市。
6: 天津人有自己对虫的理解，那么我们要想了解到虫文化，想了解到虫的历史，甚至说怎么去养好虫，甚至全国各地很多朋友都会来到天津，刻意的去拜名师，去学习啊，乃至于在津津冀、在江浙沪这几个城市当中，天津也是可以说独占鳌头，非常有地域特色。
5: 鸣虫，顾名思义，就是会鸣叫的虫子。全国著名的四大鸣虫分别是蝈蝈、蟋蟀、黑虫和灵虫。这些鸣虫的外形不同，习性不同，叫声不同，饲养手段也不同。有人可能会问，什么样的鸣虫才叫一只好虫呢？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判断它的翅膀，而衡量的标准就五个字：长、高、宽、厚、严。张泽明以蝈蝈翅膀的长和高举例说，
6: 从它的头到脖子到身子，这个整体的长度去衡量这个翅膀，这个蝈蝈的翅膀长于头和脖的整体，我们就可以定义它为长。这条蝈蝈的翅膀可能一厘米，那条蝈蝈的翅膀三厘米。但是呢，如果从身形上来说，有可能我们会叫这一厘米的这个翅膀叫长膀，因为它的身体比较短，一厘米对于它来说很长。另外一条呢，它可能身形就得六七厘米，但你只有一个三厘米的翅膀，那可能就是短膀。是从它自身出发去比高，就是这个翅膀它是有角度的，它并不是平的。我们可以看到蝈蝈它的这个上面的翅膀，可以对比这个位置，就是它的脖子，它的翅膀的最高点高于这个脖子，就是斜向上翘。这种翅膀我们就管它叫高膀。
5: 好鸣虫需要精心饲养，而饲养鸣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说起养鸣虫，就不能不提到一个名词——粪房。通俗一点说，就是繁殖鸣虫的地方。最初，鸣虫生长在温暖潮湿的自然环境中，卵埋在土下孵化。人们发现了这种习性后，就在人工繁殖时模拟这种环境，搭建粪房。这也是人工孵化鸣虫特有的方式。以往，粪房内需要烧土炕给室内升温，再把喷过水的棉被钉在墙壁上保温保湿。这些还不算最麻烦的事情，最麻烦的是给虫子喂食，每天几百上千条虫等着投喂，师傅们需要每条定量去喂，往往好几个人喂一次要花三四个小时。现在有了现代化设备的辅助，不仅鸣虫的成活率高了，更节省了人力。张泽明说，
6: 我到2025年初就正式把这套设备进入到粪房里面去了，完全的电脑控制，甚至可以远程操作啊！现在我的粪房每天日产蝈蝈不低于400条，我只需要两个人就够了。很多东西都是智能化，包括我们的饲料的投喂都是严格的有克数要求，我们设定了5克，那就是5克，它不会少也不会多。我们现在粪房做的就是24小时的这种新风系统，因为你的密度过大，你可能氧气含量就低，那么我们也考虑到这一点，就是人工的去加氧。
5: 有人可能会问了，鸣虫的叫声到底有什么好听？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它？张泽明揭开了这里的奥秘。
6: 你看我们现在听到的白噪音当中最多的就是这个虫鸣、鱼声、流水。为什么会有这些声音作为白噪音？人要达到和自然的融合，你才能够自然的入睡。后来通过我们的研究之后呢，我们发现这个油葫芦的鸣叫的音色、音频是和人大脑的脑电波是同频段的。因为人也是自然界，虫也是来自自然界，自然才能让人更自然。
7: 这个是什么呀？感觉跟蚂蚱差不多呢。
8: 嘿，这可不是蚂蚱，我给您说一下啊，它叫蝈蝈。
5: 就在四月份，
8: 它这个
5: 一场文化市集在天津水上公园举办，不少虫友聚集到一起展示鸣虫文化。很多市民看到鸣虫感到很新鲜。号称鸣虫俱乐部的老师姚静燕也就大家感兴趣的问题做着介绍。在人群中，年轻人爱好者敖歌阳拿着鸣虫爱不释手。他说，现在喜欢鸣虫的不再只是老年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很喜欢。现在像他这样的年轻的虫友们经常聚在一起分享养虫经验。
9: 比如说我怎么去饲养它，然后让它的这个寿命周期更长一些。因为我们了解到的都是百日虫，它只能活个100天左右。那么我可以把这虫子养殖到130天，那我是怎么去饲养的？这个是我们一个分享的点。第二个分享点就是我这个虫子它的叫声，其实我们仔细听的话，每个虫子和每个虫子叫声是完全不一样的，放在不同的虫具里边出来的声音也不一样。那哪个更响亮一些啊，哪个更清脆一些啊，哪个声音更憨厚一些啊，这些都是平常我们会交流的一些个点。
5: 为了让更多孩子了解大自然，了解昆虫，张泽明还经常走进学校，他们的鸣虫课程也成为孩子们最喜爱的校本课程之一。5年级学生刘晨曦说，
10: 我大概是从3年级在学校校本课程里接触到的鸣虫文化，一开始还有点害怕，但是我觉得老师讲的特别有意思，而且亲眼看到了鸣虫从孵化到长大的过程。我甚至还自己养了一些鸣虫，观察它从孵化到不断蜕皮长大的过程。我自己喂食，自己制作葫芦养它们，这个过程我觉得特别神奇。我感觉这和在电视上、在书上看到的感受完全不一样。我身边有好多同学都特别喜欢，当时我们大家都在比着看谁养得好。
5: 现在通过普及鸣虫知识，唤起了很多孩子对自然和生命的好奇心。他们也更愿意探求这方面的知识。浩城鸣虫俱乐部市场部部长姚庆燕说，养鸣虫绝不是玩物丧志，而是一个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良好途径。
11: 培养了他更爱护生命的这份责任心，从一个小芽小卵开始，然后后来再一步一步的成虫，怎么去饲养，我自己来制作蝈蝈笼子，我自己去种植葫芦，从3月3种到9月9这个季节，那么开始我要刨这个种子，种子发芽了，然后它长出小嫩叶的时候，我给要搭架子，它怎么结成的一个个的小葫芦，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做那种石膏的小模具，这些就是传统文化的意义。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务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与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一起走进他们。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务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与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有速度有温度，让生命之舟平稳前行。
12: 是一个69岁的老年男性
13: 啊，
12: 两周之前他现在肝脏左叶有一个
13: 开刀，开了没有？
12: 开过的，
13: 这里第几天啊？
12: 3天。
13: 哦，觉得怎么样？还好吧？哦，我来给你看看。
5: 一大早，江苏省人民医院住院部肝胆病区的病房内，王学浩医生正和同事们例行每日的查房，声音洪亮，精神矍铄，询问同事和患者病情时简洁干练，回答患者问题时事无巨细，这是旁人对这位82岁老人的第一印象。王学浩的办公室不大，但收拾得井井有条。1965年毕业于南京医科大学，1983年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医院世界肝移植中心学习深造。作为中国活体肝脏移植的开拓者，肝癌现代介入治疗的先行者，王学浩从医近60年，荣誉等身。王学浩说，
13: 天天还是要来看一看，有些什么问题要讨论的，还有学生在这个生育研究方面存在些什么问题，就是忙惯了，但是呢，我们并不觉得很忙很累，很喜欢这个事业。
5: 正是这股闲不住和责任感，让王学浩在近30年里率领团队先后完成了中国大陆第一例活体肝移植、首例急诊活体肝移植、
4: 首例扩大右半肝成人活体肝移植等等。王学浩回忆，自己学成回国的十年时间里，由于很多人对器官移植不了解，一直没有机会开展肝脏移植手术，直到1995年1月5号。那天是腊月初五，长达17个小时的手术结束，王学浩没有回家，拿个毯子就睡在手术室的水泥地上。当时冷不冷，他已经不记得，但清楚地记得第二天病人苏醒后的喜悦。那些天，王学浩和团队就住在离医院最近的一家旅馆，随时准备抢救。
13: 他没什么情况，去到地方恨不得一步就跨到急救在进来。就是目前为止，肝移植手术仍然是世界上最复杂，也是最凶险的位置，尤其是在早期技术上你们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
4: 对于患者，王学浩的情感炙热真诚。办公室的墙上一张300多人的合影就是最好的证明。2016年，医院举办了王学浩患者见面会，这些从各地赶来的人都想再握一把给了自己第二次生命的那双手。急病人所需是一个医生最好的追求，也是王学浩与团队不断探索与创新的初心。
13: 肝一直认为是没有药物治疗，我们从2019年开展了这个临床研究，做这个免疫和靶向治疗，我们总结了以后再开刀，确实能够降低手术的复发率，提高长期生存率，就为肝癌的治疗开辟了一个新的模式、新的理念。
4: ICU 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监护室，主任医师孙立群带领科室人员时刻坚守在生死线上，不负每一份重托。
14: 呼吸变化了，所以今天去查个 CT 吧。
15: 肚子稍微有点胀啊，排气了吗？
16: 放进腹肚，
15: 这个要赶紧下床，下床一活动就好多了。
4: 戴上口罩帽子，

0: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孙立群带领医护人员迅速进入状态。重症监护室的工作非常繁琐，三个多小时的查房工作结束后，包括孙立群在内的70多位医护人员还要带患者做检查，应对患者突发状况，与病患家属沟通治疗方案，做好病程记录，参加医疗会诊等。特别忙碌的时候，孙立群就是及时雨，随时顶上。
1: 比如说有什么困难，那我就亲自下场干。我也下场帮他们做先知镜啊，或者帮他们做穿刺啊，有时候去会诊收病人啊，什么都干。
0: 有句话说 ,ICU 离死亡近，离希望更近。突发状况发生时，孙立群要以最快速度赶到现场。晚上被喊回病房更是常有的事儿。
1: 科里事情忙不完，真的忙不完。平常上班，说实话我也没有什么周末，肯定要到科里来看一看嘛。你来了，可能你也没做太多的事情，但是他们看到你在就踏实。
0: 因为经常加班或是临时被喊回医院，孙立群的家人早已习惯了这种状态。孙立群说，是家人一直支持着他的工作。
1: 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可能都要8、9点才能结束。你像我母亲才从老家回来嘛，说等你回来吃饭，然后左等也不回来右等也不回来。我说你千万不要等我，你还不知道吗？我一般都7、8点钟才回家的，几天以后他也就习惯了。
0: 自2003年转入重症监护室工作，孙立群说，病患的认可是他最大的动力，也是他的初心。
1: 我每当看到病人就是能在我们的治疗下有进步，甚至能回归家庭啊，我都可开心了，我都替他们高兴。然后我自己有时候也很感动，我觉得蛮有意义的。
0: 医院里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们忙得脚不沾地，社区里牵挂居民的社区医生也越来越多。现在大病进医院，小病进社区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2: 因为你昨天血压又高了一点嘛，然后我就想你是不是可以上午的半课要放在下午。
0: 上午10点半，在镇江市花山湾社区卫生服务站，社区医生杨玲正在给一名没有按时来就诊的患者打电话，询问他没有来的原因。
2: 刚才我打电话这个老人，他就是一个独居老人，在家他天天都很恐惧，所以我告诉他你不要害怕，就是你给他足够的安全感。我们所谓的患者其实都是我们的居民朋友，作为朋友来讲，他可能信任度会更高一点。
0: 杨玲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来这里就诊的居民很多和杨玲相识多年，今年74岁的蒋大爷早锻炼结束后就来到了杨玲的诊室。
3: 小雨空就过来看，因为开了他我们也很安心的，因为他就是我们身体健康的保护者，就是我们贴心人。
0: 杨玲说，社区医生就是要做好居民健康的守门人。他的手机里存着2000多个社区居民的联系方式，每天接100多个咨询电话，每晚用1个多小时回复居民留言咨询，已经成为杨玲的习惯。2019年，社区还成立了慢性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最近又加入了国家标准化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
2: 老年人他都是多病共患，他在用药当中以及他的这个生活饮食各方面，他都需要进行处理，定期给他们复查，并发症就很少，合并症也很少。
0: 事事为患者着想，凡事以患者优先，是杨玲在工作中践行的准则。他曾2次在街头抢救猝死老人，8次在非工作场合下抢救突发危症病人，为患有抑郁症的夫妻点燃重新生活的希望，自掏腰包为贫困老人付医药费。这些点滴汇聚成了杨玲的日常。
2: 然后我就希望我们把所有的这个慢性病管理得更好一点，年轻的医生他们也有这种理念，能够接受我管理的这些模式待遇，我想可能会越来越好。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合拍，图南丹娜卡比萨会念读尼亚马片子耶图，写信给你，那片大库矿的基亚巴鲁瓦伊利库库朱里夏马片子样古夸口，提及借巴多乌纳尼孔布卡那库尼塔贾会念马伊夏亚口，洋葱莫有忘过你卡马基通古千里被胖的病机。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5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5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日至27日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措施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深化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专题会议27日在京召开，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及部分德国企业家代表，双方就深化中德经贸合作等问题交换了意见。2026中国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27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据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5月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毛宁表示，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

0: 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5月28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近日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一架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国安全利益。中国军队组织海空兵力采取有力措施，对其予以外逼驱离，并向何方提出严正交涉。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何方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行动，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27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理所当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今后更绝无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的分裂主张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我们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都绝不容忍，绝不姑息。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5月28日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5月28日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一纸侨批，半生守护，给阿嬷的情书，尽显中国人最朴素的情与义。神舟23号乘组将有一位航天员进行一年期在轨驻留。台湾青年赴大陆观看神舟发射，期许共圆航天梦。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1亿元。该片宣布密钥延期至2026年6月30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通过侨批这一载体，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情感旅程，同时展现了潮汕华侨先辈们勤劳勇敢、有情有义的世情画卷。
7: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日热映，它通过朴实无华的平民叙事，诉说着家国情怀与人间情谊，打动了无数的观众。而在2026文博馆的台湾馆，这份跨越了岁月的温情有了生动的现实回响。来自台湾的陈阿嬷用最质朴的话语、最真挚的期盼，书写了一封给两岸同胞的真挚情书。
8: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期感动无数观众，而在2026文博会的台湾馆，一位来自台湾的展商陈阿嬷，虽然不是电影里的主角，却用自己朴实的一生演绎着同样的主题，那是关于家的回忆，也是关于两岸割舍不断的亲情。
9: 我是来自台湾的陈阿嬷，我们台湾也都叫阿嬷，人家叫我一声阿嬷，这是我最快乐的。
8: 一句乡音道尽血脉亲情，陈阿嬷坦言，他来文博会参展不为别的，只想告诉两岸年轻人，这里商机无限，值得拼一把。
9: 我最主要来在这里，我是做给你们看，你们要加油， 国家才会强盛。
8: 看着文博会上人流如织，陈阿嬷感慨万千。他说现在的年轻人赶上了好时候，两岸往来早已今非昔比。
9: 那时候台湾被日本统治，出去都寄不出去的，有的甚至就不回来，有的就没有了。真的我们要心存感恩啊，我们能活在这个时代真的都是很不错的，所以还是要国家强壮我们才会幸福的。
8: 陈阿嬷信奉的道理朴素而坚定，国强家才安，这份心存感恩正如电影那句台词，做人就是要有情有义。
9: 对，就是有情有义。我很希望这个阿嬷的情书能到台湾换给大家，也了解到我们中国人是有情有义的。我希望真的是两岸能和平，人民啊互相的交流，自然而然就会亲了，
10: 越走越近。
9: 对，
8: 今年的文博会台湾馆用复古市集与童趣游戏找寻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记忆，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热络窗口。文博会就像一个巨大的信箱，把这封来自台湾阿嬷的情书投向两岸关系的未来。这份情谊无需邮戳，因为两岸同胞本就是一家人。
7: 最近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看哭了无数人，也让许多人第一次知道了侨批这个词。今天我们就循着这些情书的足迹走进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
8: 在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的入口处有一个特别的展厅，叫做百年跨国两地书。随着电影的热映，这里成了热门打卡地。与中国国内常见的侨批不同，这里收藏的是当年来自中国亲人的回批。
11: 他们的信里面的内容呢，其实跟我们的这个生活、啊、息息相关，啊，看起来是很琐碎，啊，比如啊，可能这信里面就提到了家里的老人家生病了，啊，我们可以看到的有一批的这些侨批里面呢、哦，他甚至连药方都寄回去，看起来很琐碎，但就是这些零零碎碎的这些内容哦，他呢编织起了当时的下南洋时期海外华人华侨生活的真实面貌。
8: 影片中，郑木生初到南洋以挖矿为生，在博物馆里，一张张拥挤简陋的矿工床铺还原着当年华工最真实的生活。他们把省吃俭用留下的血汗钱寄回老家，而自己连一张回国的船票都买不起，很多人最终客死他乡。在马来西亚，华人公墓被称作义山，一个义字既是同乡互助的情谊，也是他们未了的乡愁。光有乡愁还不够，要留住根，必须靠教育。因为吃过不识字的苦，当年的华工拼尽全力办学校。早在二战前，马来西亚就有超过1000所华文学校，如今更是拥有中国海外唯一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
12: 我很感谢前辈们，但我们依然看得懂他们的文字。我知道那过程是很痛苦的。
8: 而南洋华人的手根远不只是语言和文化。
13: 如果说侨批维系了国内家人的生计，那博物馆里这一张张救国公债则是南洋华人死死撑起民族脊梁的铮铮铁骨。
8: 很多人甚至放弃南洋相对安稳的生活回国参战，数千人以身殉国。一张张救国公债的背后，是一代漂泊者倾尽所有的家国情怀。
13: 据悉，《给阿嬷的情书》这部影片不久将在马来西亚上映，已经有不少华人团体要包场观影。我们更期待现代人能够通过这部影片更好地读懂当年的苦与情，能让更多的海内外华人通过荧幕、通过影片完成一次跨越百年的牵手。
6: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缅甸中文传媒集团董事长张国栋，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14: 作为海外华文媒体负责人，看到《给阿嬷的情书》在国内热映的消息，我和身边的华人华侨朋友都红了眼眶。电影里那一封封漂洋过海的侨批，就是我们祖辈的真实人生。小时候常听祖父念叨，当年下南洋讨生活，最盼的就是把血汗钱和平安信寄回故乡，最怕的就是家书迟迟等不到回音。影片里谢兰芝1980年代写侨批的善意，更是戳中了海外华人最懂的那份情谊。我们在异乡互相扶持，把对故土的牵挂拧成了最坚韧的纽带。这部电影的爆火是侨批文化第一次真正走到大众面前，它不是尘封的档案，是刻在我们骨血里面的家国记忆。 我们的媒体已经在海外发起侨批故事征集活动，要让更多海外华裔青年读懂祖辈的来时路，让这份跨越山海的

0: 情谊被更多人看见。
1: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3: 神舟21号乘组太空出差7个月，刷新了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的最长纪录。而前来接班的神舟23号乘组当中呢，有一名航天员啊，将向1年期的在轨驻留发起挑战，逐渐增加在轨驻留时长的目的是什么？接下来神舟23号乘组还要完成哪些新的实试验任务呢？我们一起来看。
4: 安排一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绝非是时间上将2个半年期任务简单累加。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完善在轨医疗与防护体系；三是将为科学项目和相关技术验证提供更长期的延续性研究机遇。
5: 我们都知道，我们黑鹰舱从2021年4月29号发射入轨，现在已经运行了5年多了。我们的空间站三舱组合体到现在也3年多了。我们已经具备了保障空间站航天员驻留6个月的能力。这次经过了多次的考核，确实我们已经掌握了这方面的技术，也具备这样的能力。那我们到了现在，我们航天员能不能够再驻留更长一点？我们能不能具备在天上驻留1年的能力？我们的保障方面具不具备这样的技术？我们的想就是通过这样安排一名航天员，通过神舟23、242个乘组的时间，把它安排1年期的考核，来考核我们是不是真正具备了保障航天员在轨健康生活、高效的工作。如果我们具备这样的能力，为我们后面的任务的安排就带来更多的灵活性。
4: 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其中，在空间生命科学领域，利用斑马鱼胚胎、小鼠胚胎以及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探索建立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稳步推进空间生命孕育相关科学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在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开展多类先进材料的空间制备与性能调控方法研究，制备高性能稀土永磁合金、轻质高熵合金等新型材料。在航天医学领域，充分利用1年期飞行机遇，探索更长期飞行人的适应特性与能力边界，有望获取长期飞行人在太空的多系统多组学太空人体图谱。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这些在轨实试验与长期驻留探索将持续夯实载人航天技术根基，为我国迈向载人登月等更远深空任务积蓄充足能力。
6: 神舟23号载人飞船24号晚间发射，成功将3位航天员送上了中国空间站。中国国民党前主席连战次子、中国国民党青发会主委连胜武当天晚上率领多名台湾青年前往观看发射过程。台媒说，这是首次有台湾青年在现场观看大陆的载人航天发射任务。岛内的舆论就期盼未来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能够一同参与祖国的航天事业。
7: 据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青发会、两岸和平发展基金会组织了20多位台湾青年学生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见证神舟23号升空。台青们表示，亲眼看到火箭发射非常震撼，希望未来也能有机会参与到航天事业发展中来。
8: 我们的中华民族已经在往这个世界这个顶端的这个位置在迈进啊。同时之间，我们也希望鼓励台湾的年轻人要能够有梦想，要能够勇敢追梦， 也许有一天台湾的同胞也有机会跟我们大陆的同胞一起登上我们中国的航天飞行器，
9: 亲眼见证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发射，我觉得作为中国人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不管是大陆的同胞、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的同胞，其实我们都是一家人，跟着祖国上太空，这个不只是香港人的骄傲。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希望有一天有一位来自台湾的航天员可以跟随祖国的步伐上太空。
7: 对于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参与神舟23号任务，党内舆论在赞叹之余，也期盼未来能有台湾青年投身祖国航天事业。对于国民党率领台青现场观看神舟发射，连日来民进党方面不断抹黑造谣、酸言酸语，国民党文传会主委尹乃菁痛批民进党心态狭隘扭曲，只会搞认知作战，严重阻碍了台湾在太空领域的科研教育。
10: 对民进党的这种反应啊，我感到蛮悲哀的，就说民进党因为他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思维，井底之蛙，这个是台湾的真正的悲哀啊。
11: 这一次呢非常幸运有能够在现场看到，在那一刻你终于知道什么叫做大国重器。我们都觉得说哎，我们就是一家人，当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军事实力越来越强大，科学科技实力越来越强大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非常开心，甚至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有一种安心的感觉。在台湾岛内有非常多的民众其实对于看到中国大陆现在的科技发展来讲都觉得非常的兴奋，也觉得非常的开心。
7: 岛内舆论认为，尽管民进党当局极力阻挠两岸交流，试图人为切断台湾青年的逐梦之路，但两岸青年追求科技梦想、共享民族荣光的愿望是任何政治操弄都无法阻挡的。这份跨越海峡的航天梦必将激励更多台湾有志青年将个人的理想融入民族复兴的洪流之中，向着星辰大海奋勇进发。
6: 今年以来，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加快发展，带动中国算力服务、智能硬件等相关产品和服务走向国际市场。各地外贸增长正呈现更强含质量。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额达157.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拉动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
7: 驰援出海是人工智能技术与数字贸易深度融合的产物，是一种全新的数字服务贸易形态。上个月，全国首次驰援出海全链路验证在广东汕头完成。
12: 算力、电力、算法在当地完成转化，最后以驰援服务的形式向海外输出，为人工智能相关贸易服务开辟了新的空间。
7: 汕头驰援出海的调用规模快速增长，算力、电力和算法转化为可计量、可交易、可跨境交付的数字服务，试点带动产业打开新空间。一家玩具企业将大模型嵌入玩具产品硬件出海，同时把原本发生在海外的大模型调用和推理计算环节转移到本地完成，形成硬件出口加本地算力服务的新模式。
13: 很多的客户就会拿他的 IP 来让我们帮他们做AI 玩具的，比我们在海外的成本要低50%，那也带动了我们海外销售30%的增长。
7: 深圳一批微型电脑主机正在成为海外大型游戏设计、AI 本地推理等场景的轻量化算力底座。目前其微型主机出货量已占全球市场15%左右。
14: 依托上下游资源的整合，让我们成立一个完整的 PC 产业链。一季度我们公司整体外贸出口大概增长了30%。
7: 中国制造正在为全球人工智能应用提供更灵活、更高性价比的硬件支撑。从家用清洁机器人到工业巡检机器人 ，AI 加速嵌入研发、制造和应用环节，推动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加快出海。
15: 今年我们一季度对外的出口额增长有50%以上，主要来源就是我们的扫地机器人。
16: 今年呢，也是我们出海业务发展比较迅猛的一年，预计到今年年底，我们的这个出海业务增长会达到300%。同时，我们也预计未来三年，我们的出海业务在整个公司市场营收占比大概会超过35%。
17: 今年以来，全球人工智能投资持续升温，人工智能技术带动中国智能终端、关键部件、算力服务和整体解决方案等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成为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新动能。
3: 2026年5月24号至31号为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5月30号为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 在包罗万象的中华文明中，一系列古代重大发明和科技成果奠

0: 青铜铸造匠，要完成一件看似不可能的硬核任务，锻造六类青铜器，钟鼎、斧金、戈脊、刀剑、匕首、铜镜，挑战真的是太大了。仅仅是凭借经验，我要严格把握铜锡合金的精确配比，为每一种器物找到刚柔相济的完美平衡点。那我的眼睛就是测温仪，暗红600度，橘红1000度，纯青1200度，等到青焰烧得没有杂色，就是炉火纯青，铜液才到家。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有一个领域的突破改变了我们使用材料的方式，这就是合金。1965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发掘出一把剑，2500年过去，它依然寒光凛然，吹毛断发。现代检测揭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这把剑的铜锡比例精确到令人窒息的地步，剑脊含铜更高，刃而不折，剑刃含锡更高，锋利无比。这不是运气，而是一个配方。在2000多年前，当其他诸多文明仍在依赖经验传承单一的金属冶炼时，中国人已经把这个合金配方写成了国家标准。考工记记载，金有六忌，忌通忌就是配方的意思。这是中国古人对于青铜，也就是铜锡合金的六组精准配比，也是目前已知世上最早的系统性合金配方记录。今天我们把这门学问叫做材料科学，核心还是两个字，配方。所谓金有六忌，实则是一场关于用途的智慧，或以柔守里，或以刚克敌，熔炉之中早已写就答案。这种配方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任之计，铜三分锡一分，这是为刀剑而生的配方。段越王勾践剑的精妙之处远不止一个比例数字，同一柄剑两种配比分两次复合铸造成型，这需要对金属流动温度、冷却收缩率都有极其精准的掌控。一把剑身上藏着两种配方、两种性能、两种智慧，这就是古代版的材料工程。从考工记的金有六忌到今天中国的高温合金体系，这条路走了2000多年。现在高温合金批量应用于航空发动机，支撑战机翱翔蓝天；铝锂合金等保障嫦娥揽月、天问探火，将千年梦想带到了星辰大海。配方在迭代，金属在进化，但那份匠心和标准从未改变。
1: 作为落实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重大倡议的一部分，2026哈佛学子中国行来到北京、贵州等地，来自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的学生们在行走中亲身体验，感知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2: 在北京大学，哈佛学生们与中国学者近距离互动，深入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本次来访的哈佛教授给同学们上了一堂特别的 AI 体验课，体验 AI 机器人。中外同学们结对，在活动中互相了解，结下友谊。
3: Albert and I moved each other's arms and legs in a way that was uncomfortable at first, but then very funny by the end.
2: 在中关村软件园，美国师生们走进科技企业，与数字人大模型对话，与 AI 棋手对弈，沉浸式体验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最新发展应用。
4: I think to be here and getting to be on site in companies and to see a lot of the technology they're doing was kind of a newer experience.In this trip for me, like robot playing chess, I had not seen before. My friend won, but I think she put it on easy mode for him to see what is possible with AI. So seeing the range of tasks and activities we could try out here was pretty cool.
2: 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全长2890米，桥面距水面625米，相当于230层楼高。美国同学们步行桥上，感受这座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的峡谷大桥震撼之美。
4: People should definitely come and see. I don't think many bridges have like these platforms where you can walk on. Learning about how much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there is, this has been very eye-opening experience for me.
2: 建设者告诉他们，为了要对抗峡谷大风，必须在复杂岩层中打桩。这不仅是工程奇迹，更改变了大山人民的生活。这座大桥将两岸通行时间从2小时缩减到2分钟。带着好奇，同学们戴上 VR 眼镜，在虚拟与现实之间体验飞越峡谷，踏上高空步道，体验步步惊心。
5: It's really incredible to see how far human can go. I mean, one cannot believe you can build something on top of this canyon and you have this bridge. It's amazing.
2: 哈佛学子们还走进贵州的校园，更让他们难忘的是共同体验贵。

0: 一周传统扎染，短短半天，友谊的种子已经悄悄萌芽。大家互换联系方式，约定一定要再见面。
1: 这个友谊是无国界的，我希望我们以后可以把这段友谊传承下去，不断地分享每个国家不同的文化，然后当地的习俗。
2: I think I've always had a big respect for Chinese education because you see a lot of students at Harvard, Asian students. So I knew before coming here that there has to be something very powerful.
0: 在贵州，哈佛学子们还打卡了黄果树瀑布，品当地美食，全方位感知当地风土人情。他们说，感谢中方提出的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重大倡议，让他们认识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
3: It's a great program. It'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and understand a world superpower. I mean, I think I knew that China was advanced technologically, but I don't think I understood how like deeply ingrained technology is in like really most parts of society.
4: It's been already a wonderful trip. So for many of us, it's a first trip and it will not be the last.
5: 环球华人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6: 道一声谢谢，
8: 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6: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9: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9: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5: 说说咱华人事儿。
16: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7: 5月27号，国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8: 对于赖清德近日在脸书发文称捍卫中华民国现状，没有台独问题，岛内舆论呼吁，既然如此，民进党就应该尽快删除台独党纲。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9: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台海现状。赖清德台独立场冥顽不化，谋独挑衅动作不断，现在又变换话术，企图误导舆论，蒙骗民众，是十足的台独骗子。
17: 有记者问道，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被问及就美对台军售做出决定前是否会与赖清德通话时称，会和他谈谈。赖清德称，若有机会对话，将强调对美军购是维护台湾安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19: 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民进党当局蓄意以美谋独、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
17: 有记者问道，5月24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发射，首位香港航天员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引发两岸民众热议。有岛内舆论期待未来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能一同参与祖国航天事业。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19: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骄傲与荣耀。我们对黎嘉莹博士成为首位香港航天员、第四位中国女航天员致以热烈祝贺。我们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宇宙，把梦想照进现实。
18: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还介绍了近期在各地举办的两岸交流活动，以及打造福马同城生活圈的最新进展情况。如今，两岸民间往来的热度持续攀升，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来到大陆旅行、工作、学习，民众渴望自由互动、加深情谊，这是不可逆转的主流民意。民进党当局一味靠政治手段阻挠两岸交往，不仅失掉了民心，更是逆势而为。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17: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27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围绕落实党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分析当前台海形势，总结一年来海协会工作，并对下一阶段工作作出规划。海协会会长张志军做了会务报告，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出席会议并讲话。来自中央和国家机关、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省市台办的130余名代表出席会议。
5: 环球华人，
17: 美日高调三岛军演，设置2套剧本，剑指台海。台媒称，美日战争预演释放危险信号。美日升级军事勾连背后有怎样的意图？又会给台海带来怎样的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海有事新军演，美日曝光两手准备。据日本媒体报道，近期日本陆上自卫队联合美军在冲绳举行了联合军演。有分析人士指出，此次演练针对台海的意图非常明显。那么背后可以解读出哪些危险的信息？美日是否按照台海冲突场景进行了所谓战争预演？又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日本读卖新闻报道了日本陆上自卫队联合美军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8: 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近日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同步举行陆上总队演习。据报道，此次演习除集结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队员外，还罕见地邀请了约20名驻冲绳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演，对外宣称旨在演练向西南方向调兵，以强化所谓威慑力和应急处置能力。
17: 从台湾媒体的分析来看，此次的联合军事演习针对台海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而日本方面呢也宣称就是向西南方向调兵而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那么目的呢就是强化所谓的威慑力和应急处置能力。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次联合军事演习背后的目的？
20: 那么我们知道，与那国岛距台湾本岛大概呢只有108公里， 石垣岛到台湾岛200公里左右，宫古岛到台湾岛则是300公里，所以可以说啊，这些都是比台湾从北到南的距离都还要来得短。如今日本自卫队呢，又要在这次所谓的冲绳三岛的军演当中，借机呢把88式的反舰导弹给运过去，那么目标当然就是台海。事实上啊，我们说日本呢所谓的这个陆上总队演习，过去从来不会公布确切的地点，也从来没有在冲绳举行过。那么这一次呢，不但是刻意曝光，就在临近台湾的所谓冲绳三岛，而且还透露邀请了驻冲绳的美国陆战队队员来参加军演。那么我们要知道，自从美国在1972年所谓返还冲绳给日本之后，美军呢就从来没有进入到宫古岛来进行演练，这样一个维持了半世纪的禁忌，如今就要被打开，目的当然就是展现对解放军可能在台海的行动要来进行吓阻的能力，同时演练美军所谓的滨海作战团在第一岛链上的作战能力。设想啊，当台海开战之后，美军的陆战队呢就要进入到解放军的反介入区域里头来进行作战。所以我们说，这次日本自卫队的所谓演习绝对不是单纯自身防御，而是妄图利用靠近台湾的这个所谓冲绳三岛与美国狼狈为奸，介入中国台湾问题的一整套剧本的验证。
17: 我们看到还有媒体分析认为说，这一次呢，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最高司令部陆上总队是提前对外公布了演习的具体地点。那么日本媒体认为，这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动作。您如何来看？您觉得这背后释放了哪些危险的信号？
21: 这第一个呢，这是公然的挑战，因为呢，在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发出以后，日本借着台湾问题为抓手，现在是一路狂飙到大摇大摆，已经不顾一切的这样一种程度了。第二个呢，它是直接的挑衅。你想想，它选择这三个岛，这三个岛距离那么台湾的距离就是100公里、200公里，最远的300公里级的，那么完全在日本前一时期所部署的它的对地打击武器的打击范围之内，当然美军就更不必说了。那么这样一个不是直接的挑衅，那是什么？第三个呢？它这次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它是按照实战实案来实训的，连仙岛群岛暂时啊要12万人要迁到，叫做所谓转移到九州和本州的山口县。这个都纳入这样一个科目，那这个科目据媒体报道，那么这是实际很实际的一种科目了。第四个特点，我们不得不知是全境调兵，这就提到刚才您所说提到的那个陆上总队。那么这个陆上总队这个体制就是2018年确立的，它是解决一个什么问题？你可以理解为战和舰去分开，这样呢，它陆上总队就有权在全日本境内调兵遣将。那么这样一种全境的调兵遣将，当然它是一种升级了。那么这一次呢，就是对这种调兵遣将的能力进行实际检验。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美日联合，那么开设了共同指挥所，那么这叫它这个取了名叫共同协调所，实际上就是美日联合作战的一个指挥所，而且开在什么地方？开在宫古岛。那么宫古岛这个地方，按照日本媒体的报道，美国人也要考虑到中国的反应，因为这个地方是很敏感的，这个宫古岛及其它所带的西南方向的这个第一岛链，所谓第一岛链的位置，就按照他们的设想啊，是封堵中国海军进出太平洋的关键的要道，他们要封锁，那么这个是高度敏感的，也是一种挑衅。
17: 刚才郑老师还谈到一点，就是这一次比较危险的信号在于说，他联合美军进行了联合的军事演习，这次呢是由美军海军陆战队的20名队员参与，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操作？
22: 这个美军呢近些年来呢展开所谓的这个军事改革，对于他的军事战略包括一些具体的策略也展开了一种深度的调整。那么您刚才提到的这第12滨海作战团呢，应该说它是美国近些年来印太战略西太方向的一支非常关键的新型前沿作战力量。那么所谓滨海作战团呢，它的核心理念有三个，分别是小型化、分散化、前沿化。那么除这三化之外，我们讲的第12滨海作战团它更大的一个特点呢，其实是针对所谓第一岛链的持续作战，第一岛链的快速部署，借助他们手中掌握的包括导弹无人机和他们口中所谓先进的情报系统，要对他口中的这个对方的舰艇啊，对方的舰队实施这样一种持续性的消耗和跳岛式的封锁。所以呢，这样的一支部队它不是传统的所谓登陆部队，而是一支适应未来的 啊，所谓这个大规模的海空对抗的这样一个岛链对抗的单元。我们看到这次啊，美国派出这个第十

0: 哈尔滨海作战团，很显然他意有所指，体现出的是两个方面。一个呢，从战略角度上来讲呢，体现的是美国海洋战略在近些年来的升级和调整。我们知道美国海洋战略啊，过去从军事角度上来讲，更多的是一种蓝水战略，强调的是全域性的威慑能力，乃至他口中的全球性的威慑能力。那么近些年来，这个蓝水更多的由蓝转棕，变成一种棕水战略，强调的是对于他目标国近海区域的控制能力。由此呢，他要控制更多的前沿岛屿，控制更多的这个前沿的这样一些海峡水道。那么这次节目里我们谈到的宫古海峡就是其中之一，所以美国与日本的军事勾连应该说在近些年来啊是愈演愈烈。那么另外一点体现的呢，就是美国与日本军事同盟形态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美国对它的军事盟友体系啊，特别是亚太的军事同盟体系展开一种深度的调整，形成一个车轮状的同盟构架。这个构架当中，美国的设想，美国是显然的主轴，都围着美国的军事利益去转，然后日本呢是一个主服，日本也甘愿去充当美国在整个亚太区域，特别是西太区域的这个霸权代理商。所以过去节目里我们其实也多次聊到这个问题，就是美日军事同盟已经由过去单纯美主日从转向一种美日协同。
1: 日本联合美军进行的军事演习之外呢，还在同步进行着一个演练计划，那就是把仙岛群岛的120,000居民紧急撤离。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这次三岛演习与另一个正在推进的计划同步，那就是仙岛群岛计划，将120,000居民紧急疏散到九州岛及山口县。报道分析称，在同一块地理空间上推进着两个演习十分罕见。当两条线同时运作，演习的性质就不再是所谓能力展示，更是战争预演。
1: 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认为同步进行的这两个演练呢，其实就是在做战争预演，一个是演练如何作战，一个是演练如何撤离民众。那么这两个演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3: 我想首先我们必须点破啊，这个日本在冲绳三岛进行军演的同时，刻意呢又让当地的地方政府搞民众撤离的演练，其实呢就是呢故意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的姿态，对外渲染中国的所谓威胁，炒作一旦解放军在台海开战，便会攻击日本的西南诸岛，因此日本呢好像是被动的为了自我防御，才不得不呢在靠近台海前线的冲绳三岛大动作的搞军演。但是真相呢显然是恶人先告状。那么再者，之所以说美日这一次在台海前线搞军演，已经不是单纯彰显吓阻力量，而是战争的预演。因为日本啊，虽然是以这个所谓保护平民作为理由，说是进行撤退的演练，但这个呢，只是地方政府这条线在做的事。我们要看到另外一条日本自卫队在进行的线呢，完全是演练如何主动的向台海来投递军力，如何护航美军向台海来进攻，如何在解放军封锁的台海作战区来进行反封锁作战。所以就是说啊，即便日本官方的措辞是为了确保呢这个所谓西南地区的机动性才能准确的执行国民保护的任务，但是呢它本身的底层逻辑根本呢是用这个保护居民的名义呢来包装台海作战的预演，而且呢正是在把冲绳三岛当地的居民撤走之后，才能把这个战场空出来作为美军介入台海的前沿阵地。何况啊，美军近年来把这个主力撤到第二、第三岛链，那么在第一岛链上的作战设想呢，已经改为呢是由美军陆战队的滨海作战团来打前锋。那么设想啊，要把这个部队放到解放军反介入的这个区域的范围里头，那么靠这个部队分散以及灵活机动性来存活下来，企图呢对解放军的各种行动来进行侦察、反侦察，或者是海上区域拒止等等的打击破坏。
1: 那么现在日本和美国是不是都想把西南诸岛战场化，把它当成前线和前沿阵地？
4: 这些年来，日本呢，在美国的这个放日出笼的政策的激励之下，在自己国内右翼势力这种直接的那大肆的推动之下，在这个西南方向的战场化建设可以说呢，超长期在进行。我觉得呢，可以用三化：第一个呢，军事部署的前沿化。从他的刚才我们提到的演习所在的三个岛，以及啊整个的西南岛屿中，他的侦察指挥系统，他的那个预警探测系统得到了大大的加强，包括与那国岛，在这一次演习中，我看到与那国岛要进行侦察项目科目的演练，要把那个扫描鹰这个侦察机啊，那么进行呢那个他的全时的 战场

0: 侦察的这样一眼。扫描鹰呢，它是美国现役的无人机，它的小型无人机，不要看它小啊，它的24小时可以在中空巡航，那、啊、中低空巡航，它的侦察能力是不弱的。那么这个就是它要把这个眼睛要向这个方向去那、啊、多多的部署。第二就是电子战部队大的加强，像与那国岛两个电子战连，那么要部署到了。那么还有呢，这个远程打击火力啊，向这个方向去部署。我们都知道，12式反舰导弹的性能增强型啊，射程可以达到1000公里，要部署在这个方向，在西南诸岛方向。它的03式防空导弹，它的88式岸对舰导弹，那么这一次呢，也要在演习中试射。我们知道，刚刚在菲律宾的肩并肩演习中，在菲律宾进行了实弹射击，那么这一次呢，要在这次演习中进行实弹射击。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塞化。对它进行要塞化建设，它的战场建设完全按照一个可攻可守的要塞的标准去建设阵地，去建设弹药库，去建设机场，在整个岛屿西南岛屿方向40多个包括民用机场港口都接到了通知，要按军用的标准进行改造升级，或者是要有接收战时接收军事任务的这样一种准备啊，物质准备等等等等。我想它的整个的方案它也是在层层递进的。
1: 虽然说现在美日设置了很多剧本来预设所谓的冲突，但是我们知道一旦真正的冲突爆发的时候，跟提前预设好的想象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所以说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们的这种预设的立场？
2: 其实通过今天我们探讨的这个问题，包括美日展开的这种联合演练呢，就可以看出，其实他的这个把握的一个关键的概念就是岛链封锁网。他试图通过他们口中所谓第一岛链的这个前沿海上封锁，达到他们不可告人之目的。我们看到这个宫古海峡呀，其实是这个我们东出太平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国际通道，他们试图通过这样的一个通道的封锁，然后来实现他们的前沿威慑，包括其他一系列的这种海空控制等等。他们认为一旦未来在台海方向发生危机，哪支力量掌握了宫古海峡的这个通过权，那么哪支力量就掌握了整个战场的主动权。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近一段时间以来美日的多种动作，包括美国把它的前沿作战力量向第一岛链这边有限的部署，也包括日本不断的强化在它所谓西南岛链的包括一些导弹的部署、基地的建设、机场建设等等，其实都是为了打造这样的一个岛链封锁网。但是他们这样的一个图谋，或者用您说的他的这样的一个剧本，我认为呢是有双重的一厢情愿。第一个一厢情愿就是美日啊，他错估了实力对比。他们这个祭出的这样一个岛链封锁网其实是有诸多的短板，包括未来在它的前出或者后勤补给都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空缺和不确定的因素。另外呢，近些年来解放军的这个海空作战实力有长足的进展，无论是登岛登岸和海上作战能力，还是我们的多兵种联合作战的水平，都有一个长足的提高。那么第二种一厢情愿呢，就是美日认为一旦未来出现不测事态，那么这个整个的地区事态就会沿着他们设置的剧本来发展。其实这个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看到这个美日的基本的剧本使得东海、南海乃至台海问题产生一种三海联动之势。那么解放军当前除了我们的这个常态的海空力量之外，那么这个我们强调多域作战，强调多兵种联合作战，在包括南海、北西北太平洋两个重点方向，已经建立了一种远海的战略威慑能力，能够做到这个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对于这个美日的这种企图来说，他们是无法达成的。
1: 虽然说目标无法达成，但是日本呢似乎就是想要打造这样的一层理念，现在正在构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体系，而这样的一种危险的信号和错误的信息也会被民进党当局误读。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台湾中时新闻网刊文评论称，日本正在建立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体系，高市早苗正在把所谓存亡危机事态从法律语言逐步换成作战准备的物质化过程，美国则是想把日本西南诸岛打造为第一岛链战略枢纽。文章指出，台湾不应将美日种种行为误读成所谓协防的承诺。 中时新闻网的这篇文章认为，日本呢正在把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体系化，您怎么来看病中？
3: 的确，我们看到高市早苗一边呢不断严拟修改岸田文雄时期提出的这个安保三文件，说是呢要更加放宽日本的军费比例、出兵的限制，还有对外输出武器的相关规范，使得所谓的台湾有事符合日本存亡危机事态这样的一个法律概念，得到更多具体细化的条文支持。而另外一边呢，高市早苗更是把这些条文再化为具体的行动，比如呢，他把日本的军费啊提升到二战结束以来的新高纪录，那么推进呢对菲律宾来提供各式雷达、巡逻艇等等的武器装备，而且呢积极参与到美菲军演，企图把美日安保呢扩大为类似印太版北约的这个美日菲军事同盟，那么积极向美国来表现出日本可以在台湾有事里头发挥的功能。最近我们更看到日本右翼媒体不断炒作，替高市早苗来煽动修宪议题，那么推进所谓日本国家正常化的造势，而切入点呢，就是从台湾有事这样的一个假设的剧本当中为日本来刷存在感。因此啊，你看到近来高市早苗的各种动向，展现出啊，这个高市早苗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好像真的不是说说而已，而是正在推动的具体政策。而另一方面，这个其实也反映出日本对美国越来越不可靠的一种忧虑。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啊，是让日本也害怕自己被抛弃，所以就更积极的展现呢，可以替美国来对抗中国的决心，充当美国干预台湾问题的急先锋。台湾问题不过是他们拿来搞事的材料。但偏偏民进党当局仍然幻想台日命运共同体，既媚美又媚日，殊不知美日玩火玩得越过头，台海只会越危险，最终台湾就从这些外部势力的棋子沦为弃子。
1: 那美日释放的这些错误的信息，民进党当局会如何来解读？我们看到中时新闻网分析认为说，赖清德会把它误读成为是美日的一个所谓协防承诺，您觉得可能会这样吗？
0: 每当日本也好，美日也好，有涉台方向类似这样的军演啊，这样的军事行动的时候，民党当局和绿营媒体都要大肆鼓吹他的台湾的所谓第一岛链中心位置、芯片啊、AI 产业链等等等等。总之呢，要安抚那些对他的反中抗争政策那么很恐慌的普通的台湾民众。所以说，这是他的固定动作。那么，但是呢，他越是这样鼓吹，那么台湾岛内的理性的啊，这样一些媒体，这样一些人士，包括民众的话，就会越加恐另外一种恐慌。那么这叫什么？这叫引火烧身。日本人实际上这次演练的这第一阶段，或他的核心目的之一，他是要演练我不要让战火波及我的所谓的境内。那么这是他的根本。那么至于到时候他是不是派兵去到你那儿去留学，那么那个是另说的。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实际上呢，都很清楚，美国到目前为止，他在这个问题上，军事介入问题上，他是战略模糊。日本在这个问题上，他更不能战略清晰。日本的目前仍然存在的和平宪法，目前仍然存在的那么主张和支持和平的这样一些政治势力，还有他的民众，目前仍然存在的对战争的各种各样的约束条件，也使他高市早苗在这一些介入问题上，他也要掂量掂量。
1: 美日接连开展军事演练，加码前沿部署，意图把第一岛链打造成为干涉台海的军事支点，但这套布局漏洞百出，无法形成完整有效的作战能力。纵观其种种动作，不难看出美日真正诉求是掌握区域战略主导权，绝非真心为台湾兜底。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的。
7: 妈，我拿到了剑桥。
5: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
9: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9: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 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9: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5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5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日至27日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措施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深化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专题会议27日在京召开，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及部分德国企业家代表，双方就深化中德经贸合作等问题交换了意见。2026中国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27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据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5月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毛宁表示，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5月28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近日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一架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国安全利益。中国军队组织海空兵力采取有力措施，对其予以外逼驱离，并向何方提出严正交涉。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何方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行动，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27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作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理所当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今后更绝无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的分裂主张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我们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都绝不容忍，绝不姑息。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5月28日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 5月28日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行，一段路。
0: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陕西西安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重要发祥地之一，丝绸之路的起点。历史上先后有13个王朝在此建都。初到西安的人大都是奔着曾经的唐朝古都长安城来的，毕竟这里曾是大唐精神文化的集中体现和高度浓缩，各地举子为了求取功名而汇集于长安。他们用诗歌描述自己在长安应试时的不同文化心态和心理感受，同时也和才华横溢的诗人们共同记录了当时长安丰富多彩的世俗生活，让我们现代人也可以从诗歌中更清晰地看到唐代长安城中的各种文化形态和社会百态。他们或记录长安城的繁华，或描摹山川的壮美，或抒发满腔的豪情，或感慨世事的变迁，留下名篇佳作数千首。长相思在长安，唐代帝都长安留下了诗人们的足迹，也与唐诗结下了不解之缘。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首诗是李商隐到长安郊外揽胜时写的一首《登乐游原》。《登乐游原》，唐·李商隐。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乐游原是唐代都城长安郊外的游览胜地，直至中晚唐之交，乐游原仍然是长安人游玩的好去处。因为地理位置高，便于揽胜，文人墨客也经常来此作诗抒怀。唐代诗人们在乐游原留下了近100首绝句，历来为人所称道。李商隐的这首《登乐游原》便是最著名的一首。李商隐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由于李商隐所处的时代是国运将近的晚唐，尽管他有抱负，但是无法施展，很不得志。后来李商隐又因岳父王茂之的缘故，陷入当时著名的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中，在官场之中异常失意。此诗应当是作于唐武宗会昌4年或5年，也就是公元844或845年。当时李商隐退居太原，往来京师，路过乐游原而作下此诗。这首《乐游原》正是他当时心境郁闷的真实写照，反映了作者的伤感情绪。诗人因为排遣意不适的情怀而登上乐游原，看到了一轮辉煌灿烂的黄昏斜阳，于是发乎感慨说：傍晚时分，我心情不太好，独自驱车登上了乐游原，这夕阳晚景的确十分美好，只不过已是黄昏时分了呀。此诗不用点，语言明白如画，毫无雕饰，节奏明快。诗的前两句点明登乐游原的时间和原因，后两句中的无限好是对夕阳下的景象热烈赞美。然而只是二字笔锋一转，转到深深的哀伤之中。这是诗人无力挽留美好事物所发出深长的慨叹，这两句近于格言式的慨叹含义是十分深的。它不仅对夕阳下的自然景象而发，也是对自己、对时代所发出的感叹，其中也富有爱惜光阴的积极意义。至今人们还在用这两句诗来抒发对美好事物转瞬即逝的感慨。不过此诗也有另外一种解读的角度，近年来已经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可。 这种观点认为此诗最后的只是二字在这里并不是转折的意思，而是一种理性的解释。其实明清以后的一些学者也是因为这个观点而将后两句解释为夕阳无限美好啊，因为已经接近了黄昏才能看到，一反伤感怅惘的语气，使得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变消极为积极，化腐朽为神奇，产生了全新的意义，有极高的美学价值和思想价值。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这两年呢，中国开始陆续的进行这种垃圾分类，的确是一件好事儿。我想这个多数人是认同的。为什么呢？因为人类对地球这样一个共同的居住空间的清洁，它是有着一种本能的要求的。那么当然我们不能按照某国的这样一个标准来硬性的要求中国人也去那么做，因为每个国家每一个地域的这种生活习俗是不一样的。那么垃圾分类在有的国家会呈现出那样的一种形态，那么到了中国以后它一定会有一个适应中国人的文化习俗的一个变化，它究竟会呈现出一种什么样新的样态呢？这需要一个过程。那么我们今天当然不是来讲这个垃圾分类，其实呢人类不仅仅是对周围的这个生存的环境它有着一种干净的要求，那么它同样呢对日常的这个饮食也是自古以来随着这个生产技术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这个发展，人们对这个食品卫生的要求呢也就越来越高。比如我们中国古代人对茶叶的这个卫生的要求就非常的典型。我们古人在茶叶制作上实际上是有着非常严格的卫生标准的。古时候呢并没有这个我们今天人所非常熟悉的什么质量监督部门啊，产品也不需要什么质量证书一切产品呢它都是以是否受到喜爱从而好卖为目的，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朴素的这样的一种要求。那么人们如果在这个泡茶喝茶的时候呢偶尔的发现一些不是茶叶的东西，比如说像一些粗梗一些非茶之类的东西像这种情况呢一般多半呢是在这个茶叶加工的过程当中制茶的师傅他没有做到足够的洁净。那么当然这样的一个品茶的体验呢会使买茶的人不太高兴，那么下一次怎么还会去买你家的茶呢？那么当然从这个官备茶的角度来说就更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对吧，我们无法想象这些皇室成员在品茶的时候突然在这个茶杯当中发现了异物乃至于这个茶叶当中所残留下来的一些粗梗也就是我们上期节目当中所讲的那些白核呀污地呀，这很有可能是杀头之罪，而且不可能是治罪一人，他会株连到很多人从这个产茶地的茶农对吧，到制茶师，到最后负责这个监修的这些官员等等可能都要问罪。所以呢当然也有这么一种来自这个皇权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当然从普通民间的角度来讲也会使买茶人不高兴，人家下次就不会买你家的茶。所以呢古人呢在制茶的时候他对这个茶叶卫生的要求呢实际上是非常直接和简单的，这个茶叶好喝这个茶就卖得好对吧，你这个 工艺到位了，自然茶叶的这个质量就有所保证。哎，所以我们又要说到这个召集的，也就是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的召集啊，他在《大观茶论》当中对此呢就早有所论述。这位召集皇帝呢，他在这个制茶的开篇呢，首先就提到了对茶叶的这个卫生的要求，可以说每一个环节都要做到洁净。召集究竟是怎么讲述的？哎，我们一起来听一段。
2: 涤牙为洁，浊气为净，蒸压为其意，盐膏为热，焙火为凉，饮而有少杀者，涤浊之不精也；纹理造赤者，焙火之过熟也。夫造茶，先度日晷之长短，均功力之重寡，会采择之多少，是一日造成，恐茶过朽，则害色味。牙叶一定要洗净，制茶器具也一定要清洗干净，蒸茶压茶一定要恰到好处，盐茶一定要趁热，烘焙的火力一定要恰好，饮茶时茶中有细沙石粒，那就是清洗的不够细致啊。茶叶的纹理干燥发红，那就是烘焙火候过了呀。制茶时先要考虑时间的长短，调节制茶人工的多少，总计茶叶采摘数量的多少，然后一天内制成茶，就怕茶青过夜后再制造会损害茶的色泽和滋味。
3: 哎，这个召集呢，在制造这一章当中呢，就讲涤牙为洁，浊气为净。其实这里面就讲到了对这个洁净的要求。那么在制茶的过程当中，对卫生的要求呢，其实最早开始于这个宋太宗，也就是在这个宋太宗至道年间呢，就专门的下令呢，对这个研茶工序啊，提出必须遵行的一些卫生要求。哎，我们今天人都没法想象，在一道皇帝的这个诏书当中就讲到，诏建州岁贡龙凤茶，丁夫昔剃去须发，先洗涤手爪，及心净衣，力敢违者论其罪。什么意思呢？从这个至道二年九月开始啊，那么当时的这个建州啊，也就是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讲到的啊，这个武夷山茶区这块，当时的这一块产茶区呢，专门辟出一块地方，就是为这个皇家制作官备的贡茶啊，也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这些龙团凤饼。那么制作这些贡茶的制作工序呢，它要求先要剃去这些茶工的须发啊，也就是把他们的这个胡子呀、长头发呀都要去掉。哎，像这种手段呢，其实在今天看来是对这个茶工的一种侮辱啊，但在当时就是这么严格要求的。而且从客观上来讲，它的确保证了在这个制茶过程当中讲究卫生，可以说也算是一种观念上的进步。同时呢，在这个生产茶叶的这个多道生产工序当中呢，对这种洁净卫生的要求呢，其实我们在今天看来呢，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茶文化当中的一个啊非常重要的一个亮点。其实呢，这种在制作茶叶工序当中对卫生的要求呢，恰恰后来在日本的这个茶叶生产过程当中呢，就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比如说茶叶从采摘到这个制作最后成型，整个过程不落地啊，这样的一个制作工艺，当然也是不仅有古代理念的这样的一种支撑，也同时结合了一些现代工艺，这样的一种比较成熟的茶叶制作的非常系统化的，同时 又能在每一道细节当中保证茶叶的卫生和质量，这种生产工序呢，近代以来确实是在日本得到了某种继承和发展。那么当然呢，随着中国人的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以后，人们对这个品茶饮茶的这种要求也逐渐的多样化，而且要求也越来越高。那么顺应着这样的一个现实呢，那么中国的茶叶生产呢必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啊，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这个赵佶呢在《大观茶论》当中的这个制造这一章呢，它主要讲的是什么呢？啊，也就是说想要把这个采摘好的这些茶芽呀和这些茶叶呢变成上等的茶砖啊，或者说这个茶饼，它其实需要六道工序。第一呢，就是要把这个茶芽茶叶和这个制茶设备要清洗干净。第二呢，就是这个蒸青。第三呢，是压榨。第四呢，就是把压榨过的这些茶呀堆放到很多这个竹笼里，哎，再把这个竹笼呢架到这个炭火上来这个烘焙。而第五呢，就是调制出合适的一些这个在今天看来呢叫粘合剂的这样的一种物质，比如说这个甘草膏啊、麝香膏啊。哎，大家别忘了宋代非常有名的这些龙团凤饼啊，这种蒸青饼茶呢，它并不是原汁原味的，像明代以后的那种炒青绿茶，也就是说最大程度的保留了绿茶的这种芳香和本有的这种味道，而是添加了很多香料和其他的一些这个植物。这一点是这个宋代蒸青饼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那么第六道工序呢，就是将这个烘焙过的这些茶呀用这些粘合剂混合均匀以后呢，比如说添一点这个麝香膏啊，再加一点这个甘草膏啊，最后把它放到一个模子里压造成各种各样的这个茶砖。这六道工序呢其实都有一些具体的要求，洗茶的要求也就是说必须保证这个洁净，所有的这个制造工具也需要清理得干干净净，蒸青呢要求这个火候恰当，我们在这个上期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讲了，包括压榨啊也要这个轻重适宜，烘焙要求用最好的炭火。那么什么是最好的炭火呢？也就是没有异味啊，也没有这个烟尘

这个炭火过猛，所以说呢，高手制茶向来都是当天采摘、当天蒸压、当天烘焙、当天成型，啊，所有工序在一天之内全部完成，啊，绝不让这个茶芽过夜，否则就会影响到这个成品茶的外观和风味。所以我们看，在这个北宋年间，对这个茶叶品质的这个要求啊，是非常的细致，也是非常的严格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制作工序的传统呢，宋代以后呢，尽管茶叶的形态产生了变化，茶叶的工艺也有了一些新的转变，但是对茶叶制作工序当中的卫生的要求是一直延续了下来。那么直到这个近代以后呢，中国传统的这种茶叶生产方式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现代人的这种品饮的要求。当它不能适应这种要求的时候呢，传统工艺所支撑的那些理念其实就逐渐的瓦解了。那么这样的一种文化的断裂呢，实际上在中国整个茶文化史的发展当中呢，是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的今天，人们才意识到，那么在古代浩如烟海的这些茶学著作当中呢，有一部叫《大观茶论》的，而且就是由当时的一位非常著名的文人皇帝所亲自著作，由他把当时的北宋年间的这种制茶工艺和理念非常清晰的阐释了出来，这对后人的启发是非常大的。那么现在呢，中国茶人所要做的一件事呢，就是要在现代茶叶生产的这些工序当中呢，如何再把过去的中国人在生产茶叶、采摘茶叶当中所积累下来的非常宝贵的这些经验和理念呢，把它们成功的进行嫁接、融合，从而呢形成更适合于当代中国人要求的茶叶生产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就像中国的唐朝和宋朝一样，中国当代茶室的这个兴盛呢，也是离不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人整体的这个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的这样的一种提高是有着非常大的关系。那么茶叶产量逐渐增大，人们对茶叶的这种要求也越来越大，这实际上就给茶叶生产呢带来一定的压力。比如说我要扩大这个茶叶的生产量，那么会不会就会在某些非常重要的生产工序当中，我就把这些非常必要的这些环节我就把它省略掉，也就是说它非常有可能以这个牺牲茶叶质量为代价来保证茶叶一定的生产量其实这是中国当代茶叶生产上一个存在着的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那么古人在这一点上孰轻孰重把握的是非常到位的，也就是说他宁肯牺牲这个茶叶的生产量，一定也要保证这个茶叶的质量。这当然离不开这个比如说皇室的要求这是在封建时代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因素，那确实也是在客观上为人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卫生的标准和对生产工艺的一个严格的要求这样的一个理念，实际上无论是在北宋年间的官焙茶的生产方面也好，还是专门为民间提供茶叶的生产和销售来讲呢，都是同样成立的。我们再来看现代的这个制茶的情况，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村包产到户40年的这样一个事实呢，它其实形成了这个茶农他拥有自己的这个茶园，大部分这些茶类的这个初期的制作呢，它其实都是在一些千千万万的一些小茶农手里来完成的，那么即使有些茶类呢是由一些大品牌的工厂收购茶青，但是像采摘还有这些茶青的这些运送呢，还是由这些小茶农来完成的。那这样做的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像这个茶叶加工当中所一再要求的，比如说茶叶不落地要保证这个

0: 青的捷径。那像这个要求呢，那么放在有些小茶农的手里呢，哎，就显得有一些不切实际了。而对这些小茶农来讲呢，每天能够生产多少量，哎，才是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实际上这就存在着茶叶生产当中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断层或者说不足。好，感谢收听老陆说茶，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7: 一个月时间转眼便过去，晋献公依礼进行了加封奚齐为世子的大典。在这之前他遍洒勤俭，谁知前来祝贺的诸侯国才3个，晋献公心中老大不快，加之饮酒后又受了点风寒，额头发烫。恰在这时二武来报，群公子多为宠儿，夷吾之党，三武一伙窃窃私语，将不利于世子。晋献公有子9人，除了申生、重耳、夷吾、奚齐、卓子之外尚有4子，至于堂侄、族侄那就更多，怕不会少于100人。二武所指的群公子应当把晋献公的堂侄、族侄包括在内，要不怎么说三武一伙呢？晋献公听了二武之言，勃然大怒，当即降旨一道：
8: 为首者斩之，与之禁逐出国。
7: 这一斩便是6人，6人之魂天天夜里到他榻前哭闹，闹得晋献公睡不着觉，头痛欲裂。二武献计让他到国外走走，一来散心，二来寻访名医。晋献公道：
8: 当今孰为名医？
7: 二武异口同声道：
8: 扁鹊。
7: 晋献公道：
8: 他都有些什么手段？
7: 东关武道：
8: 眼目如镜，
7: 暗中能见鬼物，虽人在隔墙，亦能见之。以此世人病症，五脏六腑无不动烛。晋献公笑道：“有这么神吗？”梁武道：“有，不信主公可以召周之乔问之。周之乔在国时，国国世子暴绝而死，扁鹊过其宫，自言能医。内侍曰：世子已死矣，安能复生？扁鹊曰：请试之。内侍报至国君，国君泪流沾巾，言扁鹊入室。扁鹊教其弟子杨丽用扁食针之，须臾世子苏，更进以汤药，过二旬复故。”晋献公道：“扁鹊现今何处？”东关武道：“其之卢村。”恰在此时，周惠王崩，世子正即位，即为周襄王。周襄王为世子时，王有废之立其弟子代之意，因齐桓公力保，方才得以保全，待他做了周主，感念齐桓公之恩德，将春季后的座赐之于齐。周礼赐座是一个荣誉，周天子赐座只能赐予王室，其他人无权享受。这一次破例赐给了齐桓公，齐桓公能不高兴吗？一来为了庆贺，二来想以此来夸耀与诸侯，遍撒鸿渐，邀各国前来葵丘会盟，晋国也在被邀请之列。晋献公接到邀请之后，便准备车驾依约入齐，途中遭遇山体滑坡，耽搁了五日，未能赶上会盟，于是掉过头去前往卢村扑了一个空，扁鹊已于一旬前复楚。会盟未曾赶上，寻医又不着，加之一路劳顿，回到国中病愈发重了，吃啥吐啥，瘦得皮包骨头。立即坐于榻前，以手晋献公之额，泣之曰：“君晋主群公子，而立奚齐，一旦舍友不会，我妇人也。奚齐幼幼，倘群公子携外援以求人，妾母子所靠何忍呢？”晋献公强打精神曰：“爱卿勿忧，太傅荀息忠臣也，忠不二心，寡人当以幼君托之。”言毕，即召荀息于榻前，以手抚其肩问曰：“寡人闻世直立身，忠信为本，何以谓之忠信呢？”荀息对曰：“敬心事主曰忠，死不食言曰信。”晋献公曰：“寡人欲以若孤陀大夫，大夫能许我乎？”荀息曰：“君既有命，就是要臣赴汤蹈火，虽万次不敢辞也。”晋献公泪流满面，连道两声好：“卿真忠臣也。”数日后，晋献公崩，立即将奚齐拉到了荀息跟前，泣之曰：“臣妾将幼君交给您了，您看着办吧。”荀息道：“请夫人放心，臣这就奉幼君主丧。”国礼凡主丧之人，便是当然的国君。奚齐做了国君，这一年他才13岁。13岁娃娃懂个啥，还不是立姬和荀息说了算。于是荀息被拜为上卿，梁武、东关武加左右司马练兵巡行国中，以备非常。奚齐虽被立为国君，大臣们并不拥戴，当然荀息和二武、伯堤等人除外。登基那日，胡突托病不治，李克、批政父虽然到了，却在窃窃私语。李克道：“汝自以立，王公子若何？”批政父回道：“此事全在荀息，待晚饭后探之。”晚饭是在批政父家吃的，饭毕，二人登车同往荀息府中。荀息将二人掩之入内，问之曰：“二位这般时候相访，为着何事？”李克直言不讳道：“主公宴驾，重耳夷吾聚在国外，兄为守国大臣，乃不迎长公子立位，而立鄙人之子，何以服人？且三公子之党，愿奚齐母子入于骨髓，只碍于主公耳。今主公已崩，岂能无谋乎？秦敌抚之于外，国人应之于内，兄何策以御之？”荀息道：“我先受君以托，而抚奚齐，则奚齐乃我君矣。此外不知更有他人，万一力不从心，唯有一死。 以谢先君而已。

0: 批正父曰：“死无异也，何不改图？”荀息曰：“我既以忠信许以先君，虽无异，敢实言乎？”批正父欲待再劝，李克以目视之，二人遂辞了荀息，同车而归。李克叹曰：“你我二人以昔有同僚之谊，故告之以利害，彼却不听，奈何？”批正父道：“彼为西岐，我为重耳，各成其志，有何不可？”李克曰：“请批兄明示。”批正父曰：“我有一心腹力士，可使他便服混于侍卫服役之中，伺机杀掉西岐。”李克道：“善。”遂依计而行。西岐虽已为君，然献功未葬，不得不为之守灵，熬得二目通红，一坐下便想打盹。力士趁他打盹之机，一剑自后背刺入，直透前胸。是时优师在旁护驾，忙挺剑来救，亦为力士所杀，灵堂大乱，力士趁机逃出。荀息闻变，急忙入朝，抚师大痛也：“我受一命托孤，不能保护新君，我之罪也。”说毕，用衣袂遮面，一头向玉柱撞去。幸亏梁武手疾眼快，拦腰将他抱住。他一边挣扎，一边哭道：“我对不起先君，你让我死吧。”立即含泪劝道：“先君灵柩在宾，大夫独不念乎？且右君虽死，尚有卓子在，可辅也。”荀息收泪说道：“若非夫人提醒，险些误了大事。”当即将灵堂侍卫全部格杀，又召百官进宫，就在进献宫灵堂之内商议拥立卓子之事。李克、批正父扬为有恙，未曾入朝。梁武曰：“新君之死是李批二人所为，今又不来上朝，其计昭然，请以兵讨之。”荀息道：“李批二人尽知老臣也，根深蒂固，尽有七余大夫，其党居六，讨而不胜，大事去矣，不如姑且引之，以安其心而缓其谋。似丧事已毕，改元正位，外结灵党，内散其党，然后方可图也。”梁武退而思卫东关武道：“荀息忠面少谋，做事迂缓，不可是也。李克、批正父虽为同党，而李克为先世子之冤，贤冤独身，若除李克，则批示之心多矣。”东关武道：“何策除之啊？”梁武道：“据先君出殡之日尚有五日，帝愿率甲兵300伏之东门，似李克到来，突起攻之，不愁李克不死。”东关武道：“此计甚好，但伏甲兵300目标太大，不如改为勇士。”梁武道：“兄有可驱使的勇士否？”东关武道：“帝手中虽说无现成的勇士可供驱使，但帝使得一人，姓屠，字岸夷，能负3000军绝地而驰，若以绝路弹之，可驱使也。”梁武道：“好。”遂召屠岸夷入府，许他杀了李克，授以大夫之职。屠岸夷果然心动，慨然允之。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出了梁武府邸之后，屠岸夷忽然有些心虚，李克乃七余之首，杀之可乎？且是李克文武双全，屡屡将兵，能杀之乎？不知不觉来到了追传府门，暗自思道：“追传也是其余之意，且与我素来相善，何不找他商量商量？”主意已定，时至成功，敲响了追传之门。门人见是屠岸夷，放其入内。追传见是好友到了，让之内堂，设宴相款，酒足饭饱之后，屠岸夷方将二五之谋密告于追传，且寻之曰：“此事可行乎？”追传曰：“不可行。”屠岸夷曰：“为什么？”追传曰：“故世子身生之冤，举国莫不痛之，皆因利

合拍，图南达纳卡比萨昆尼杜尼亚马片子耶图。写信给你，那片达库矿的基亚巴鲁瓦伊利库库朱里夏马片子样古夸口。提及借巴多乌纳尼孔布卡那库尼塔贾昆尼马伊夏亚口。洋葱，莫有忘过你卡马基通古千尼被胖的病机。